你看这是换人家我那天呢一手一勾勾勾他跟他有个小时他有四十年的 Marvin Avenue 四十年的 Marvin Avenue Elgin Junction 还有一个 Lot 20 meaning the